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江斋文集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师，礼节之师，先生芥蒂。多少家庭不和的根源都在于表达不当，言语不节。明明可以好好说话，却语气生硬，没两句话就能开吵。这样的家庭内耗不断，令人窒息，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反之，稳定情绪，和缓语气，家庭和睦，再穷也能发家。一个家换个语气就是换个运气。以下我将跟你一同来聊到六种语气，早换早受益哦。比如说，反问不如陈述，强硬不如柔和，沮丧不如积极，责备不如宽慰，嘲笑不如共情，烦躁不如耐心。礼记有言，恶言不出于口。而说话时最伤人的语气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排在第一的就是反问语气。因为反问包含否定和贬低双重意味，攻击性最强，家人听到之后只会浑身难受，好像是有股无名怒火压在胸口。像家人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明明可以说我不知道，你找找，但是一开口却是你自己没长眼睛啊，不会自己找。你看，一个简单的陈述啊，就能够给出答案，却非要带着珠算口诀，一枚小小的算盘兼容十进制、十六进制，兼顾日常计数跟古时候的度量换算，尽显古人超凡的数学造诣。不止数理精妙，算盘更藏着东方处世哲学，外框呢为天地，中梁分阴阳，算珠分起落，当位列乾坤。算珠靠梁则有数，离梁便归零，一收一放，一增一减，暗合世间盈亏平衡、取舍有度的人生哲理。世人常说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可老祖宗真正的智慧从不是精于算计，而是做事有尺度，行事有分寸。时至今日，珠算早已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计算普及的当下，算盘渐渐淡出生活，可刹那、弹指、罗玉、须臾这些自带古韵的词汇依旧陪伴着我们。指尖清波千年算珠，算尽世间数字，也悟透岁月人生。
1: 好问，一场诗意的

0: 学之旅。
1: 来听，这是李长超和萧忆晴特曼所唱出的《红尘客栈》。

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闷。反之，消极悲观，丧气话连连，再好的运势也会消散。作家林清千里之外，这首歌用悠扬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充满遗憾跟眷恋的情感画卷。费玉清醇厚温润的嗓音搭配周杰伦独特的 R&B 风格，传统跟现代完美交融，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歌中那位漂泊异乡的游子，在遥远的地方对故乡的亲人爱人寄托着无尽的牵挂。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穿越时空，听千里之外，感受那份跨越千里穿越岁月的深情，珍惜身边的家人。

意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老话常说，言语是有力量的。有很多人觉得呢，随口说几句抱怨、丧气话没什么大不了，这鼓励也会让我们每个人变得更好。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够口吐温言，岁岁安稳，万事顺意。恶语伤人，六月唱，边走边听，步入晨读时间。生活中总会有些人喜欢用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难以跳出框架去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无视孩子的兴趣和特点，让孩子选择那些自己认定安稳的专业，认为这样最保险，无视他人的改变，总是用老眼光看人，固执己见。有句话说，很多人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他们太迷信自己的情感，看待事物的时候拘泥在自己的成见和认识里，总是抱着老想法，关起门来不看外面的世界，思维就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还记得电视剧《都挺好》吗？这个戏里头，苏明玉的母亲赵美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对女儿明玉非常冷淡，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餐桌上，儿子有美味的肉和虾，而明玉却只能吃泡饭。明玉受明成欺负，不仅不主持公道，还要责怪他。当明玉渴望考清华的时候，也受到母亲的百般阻挠。事实上，赵美兰对明玉的厌恶，实际上是自己的不满的映射，因为她的婚姻，就是为了解决城市户口的一场交易。他并不爱苏大强，即使两人结成了夫妻，他内心始终不甘于这段无爱婚姻。直到遇见了做医生的昔日相好，他似乎找到了生活的转机。但是造化弄人，怀孕这事儿，让他跟旧情人远走高飞的梦彻底泡汤。更惨的是，苏家因为超生，经济压力山大，简直是雪上加霜。明玉的到来让赵美兰的生活完全变了个样，从原本有无限可能，到现在被绑缚在苏大强身边，自己的梦想被狠狠地束缚住，想想都憋屈。赵美兰把这一切都怪罪于明玉，对明玉的厌恶成为她自己梦想破灭的宣泄口。这种可怕的固化思维一直陪伴她，直到离开人世。我个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人在框框里久了就变成球，对，人球在某个框框里头，就是一个框框里头放了个人，这不就是囚徒囚禁的囚吗？人有时候啊，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不能离开框框。

但是心可以啊，心在框框外，不就是思想的思吗？心被囚，但是思可破，拒绝生活的不确定，就是拒绝生命的意义。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沁河清淌，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清凉夏日，
2: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2: 春暖花开，
3: 相约好时光，
1: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1: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多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2: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0: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2: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1: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0: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
2: 哎，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3: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4: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来了来了。这个早上发生的一切，让我明白了成长的路上，有些重要的告别，是不会给你留下充足的时间去留恋和准备的。仓促的敲门声提醒着我，小水，你得往前走，忍住悲伤，往前走吧。哥哥总要为弟弟做个榜样。
1: 阿姨早，这是来接小杨的爷爷。
2: 老人家好啊，这么早赶过来，辛苦了。
3: 这么早打扰你们，实在不好意思，我还得赶回去放羊，只能这会儿来了。
2: 不要紧的，外面冷，您快进屋里坐。
3: 不坐了不坐了，这就回去了。羊在哪儿呢？
2: 在屋里呢，您等一下。陈光，你去叫小水吧。
1: 哦，好。小水，这是来接小杨的爷爷。
4: 哦，爷爷好，我的小杨还没吃饱，能不能让他在屋里吃完早饭再走？他最怕饿肚子了，一饿就得吃，不吃就会叫。
3: 哎，好好好，不碍事啊，爷爷等着。
4: 嗯，哎，爷爷，这是我给小羊用棉布做的套圈，他要是不听话，您别用麻绳拉他的脖子，他怕疼，您用这个棉布套圈拉他。他要是还不听话，您也别打他，他很聪明，能听懂人话，您和他多说说话。
3: 这羊还会自己开门？
4: 哼，我的小羊可是西来镇最聪明最好看的山羊。
3: 来的路上啊，陈光给我讲了这山羊有多好，现在看到了呀，确实白净又聪明。孩子，你把这山羊养得好啊，这么好的羊不能白拿，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孩子你收好啊。拿着拿着，
4: 我不要钱，爷爷，
3: 拿着，
4: 我不是卖羊，您带他走吧，只要您对他好，让他吃饱。
2: 是啊，老人家，钱您收好，小羊吃饱了，您带他走吧。
4: 等等，爷爷，这是我妈妈给小羊买的胡萝卜，只能给我的羊吃。
3: 你说的爷爷都记下了啊，他叫什么？
4: 小羊。
3: 好，小羊，走吧，小羊。小羊，
4: 小羊走了，他的身影消失在我家院门口，消失在集市中，消失在田野上，消失在河滩边，消失在西来镇，

0: 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
1: 在第二艾洛尔月25日交纳，年日怎么会不足的呢？
2: 再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3: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是歌舞团。
1: 歌舞团？
2: 歌舞团咋的？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怪事情。
0: 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2: 你连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吗？啊，就光行你在那儿米米米，就不行我换大米。
1: 好好好，
2: 坏事情，
0: 你换大米。
2: 换大米。
3: 什么什么？
2: 哎
3: 呀，快！
0: 团长，
3: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0: 改节目？
3: 改唱《红高粱》。
0: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3: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0: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3: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0: 那好，既然

0: 心啊。
1: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
3: 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秘了啊！阴雨天的时候啊，大家会感觉到啊，身边是那种阴湿的啊，潮潮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难受。而且在这些的时候啊，当这个啊阴暗的地方，你会发现啊，有很多的蜘蛛啊，蜘蛛网就会出现了。墙角里啊，树枝之间，有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蜘蛛网。那蜘蛛呢，就蹲在这个网上来捕猎物，很多人呢还是比较害怕这个蜘蛛的，毕竟有的时候大一点的蜘蛛毛茸茸的，还有那么多的腿，对不对呢？而且那个蜘蛛网不小心要是碰到了身上，你会感觉哎呦，这种像丝状的东西浑身特别的难受啊，尤其是很多小朋友会非常的害怕。可是蜘蛛啊，确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小猎手，还能够帮我们去消灭虫害。所以今天咱们就带着大家呢，一起走进蜘蛛的世界。先来说一说蜘蛛，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很多人啊就说，那蜘蛛怎么会不是虫子呢？对不对？蜘蛛肯定是虫子啊，但是它是不是昆虫呢？其实啊，蜘蛛不是昆虫，它属于啊蛛形纲啊，和蝎子还有螨虫才是亲戚。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昆虫。昆虫呢是有六条腿，身体呢是分三节，还要有触角。可是蜘蛛呢有八条腿，身体呢是分为两节的，而且它

0: 天哪，就是你知道我刚才在听您演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灯光给调暗，然后就感觉好像周围这个装修是那种特别复古的那种木质调，然后那个门也变成了这种这个半扇式的酒吧的这个小门，一个牛仔就马上从这里边走出来，就氛围感很强。
1: 对对对，
0: 口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器啊，就小小的一只揣在口袋里面，然后拿出来就会感觉它给你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样。我们刚才有聊到学习口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那么从您最开始对这个口琴产生了兴趣到第一次登台演出，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2: 从我第一次学口琴到登台的话，差不多应该有一年半两年的时间。然后上舞台，正好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当中，就是遇见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有些吉他手，然后有贝斯手，有鼓手，然后当时就自己就热情嘛，大家就组了个小乐队，小乐队，然后排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然后就去酒吧演出
0: 啊。那刚才您演奏的这一段是一个即兴的演奏部分嘛？
2: 对，
0: 就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即兴的演奏的魅力在哪里？和你去完全对照一个谱子，吹一个大家耳

0: 所以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就一定是脚踏实地的好好的走好前面的路，
1: 对，
0: 在后面才能够对你对自己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1: 对对，因为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两个学口琴的，
0: 嗯，
1: 一个两个都是热爱嘛，那你们同样花了同样多的时间，有的可能一直在自己的热爱上面啊、反复不停的这样吹吹，并没有合理的规划，
0: 嗯，
1: 那你时间也要花掉了，
0: 哎，
1: 对吧？那另外一个其实一样的时间，他制定了计划，
0: 嗯，
1: 或者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不断的精进，那同样花了相同的时间，那第二位可能会，
0: 嗯，
1: 更进步的更快一些。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做什么事都要动脑子，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不能够傻乎乎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对, 对, 对，
0: 有的时候其实自己会被自己感动的，就觉得啊，我每天怎么怎么样，付出这么多，然后为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是你没有去思考。
1: 对，
0: 你看起来你自己很刻苦了，但其实你还是太包容自己的一些小问题了。
1: 对，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可以交流的出口。
0: 嗯，
1: 哎，就是无论是你找老师也好，或者是你身边有人在学这个乐器也好，那你互相之间的一个交流也是特别重要的。哪怕你跟不是口琴的那个，不是口琴手交流，你跟别的乐器在一起互相之间的一个交流，聊聊天啊，这样其实有一个出口，你可能会通过互相之间的聊天，一下子就打开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0: 明白。
1: 对，
0: 想问一下陈老师，您带过年纪最小的学员是多大？
1: 最小的差不多是5岁。
0: 5岁？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特别想替很多家长来问一问啊，就从一个音乐老师的这个视角，比如说像5岁的孩子，他几乎不太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爱好。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家长又想要培养孩子的某一方面的特长，
1: 嗯，
0: 或者说我当然也不要求他未来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孩子通过某一样乐器学习一些乐理的知识，培养自己的一个审美乐感，
1: 嗯，
0: 那么作为一个家长，我应该如何去把握住或者说是维护住孩子内心这份小小的这个热爱？
1: 嗯，
0: 因为有孩子他可能上了几节课之后觉得很新鲜，立马之后就会被练习磨灭掉了，就开始很抗拒，我不要去。
1: 对
0: 啊，
1: 对，就是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孩子如果很小想要学一个乐器，首先我不太建议啊，就是我可能说这话会有点就比较自己的主观了啊，我是觉得乐器是最好是平时都能够碰到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出去了，当然不是指口琴啊，不是单独指口琴，就你可以带上，啊，你无论是去哪儿，你都可以带上，像有些什么尤克里里啊、吉他呀，可能这些会更合适。那第二个就是学习成本。
0: 啊，
1: 学习成本，因为就是再往前10年或者十几年之前，那会儿可能家长会更多的让孩子学钢琴，
0: 对，
1: 小提琴，
0: 嗯，
1: 对吧？这种大乐器，
0: 嗯，
1: 啊，首先他的学习成本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啊，你可以用自己相对低的成本，啊，然后给孩子添置一些，就是适合，就或者你想尝试嘛，就哪怕孩子不喜欢，也不会觉得浪费。
0: 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投入的成本一旦过多的时候，父母的心态真的就是会变的，
1: 对，而且会崩。
0: 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家里这台钢琴，我就想这台钢琴当时多少多少钱买的，你小子不去上课，
1: 对，
0: 一下子就那种培养的心态就变成一种逼迫的心态了。
1: 对, 对，然后
0: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重要。
1: 对，然后就会让就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孩子了。
0: 嗯，
1: 哎，因为你像我家里面的话，其实那乐器都有啊，然后我自己孩子其实也小嘛，现在3岁半，那我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说让他就非得要练琴啊或者怎么样，他其实也会有意识的，我就会在床头放一支口琴，
0: 嗯，
1: 然后在他出门的门口也放一支口琴，
0: 嗯，
1: 然后那个桌子上再放一支。

0: 常的直接，对吧？就讲的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甚至有一些牢骚，
1: 对，
0: 有一些抱怨。
1: 对，
0: 这首歌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无论我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还是以前的行业，那我觉得我都会遇到自己顺心或者不顺心的事情。
0: 嗯，
2: 那音乐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可以把人的生活状态啊，工作状态，通过音乐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
0: 嗯，
2: 哎，这个不像，而且不会做作。
0: 嗯，
2: 对，这是布鲁斯，我觉得给我的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原因，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因为
0: 聊一聊，因为您也跟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合作过，包括一些大家知道的一些很大腕儿的大咖的流行歌手。我们知道音乐圈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鄙视链。
2: 嗯，
1: 对，
0: 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就比如说我们搞独立音乐的，然后看不起那帮流行歌手，那些臭流行的。
2: 嗯，我倒没有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鄙视链在我身上。我倒没有觉得是鄙视链，就是确实，但确实会有这个事情啊。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古典的，
0: 嗯
2: 啊，那他会觉得，可能啊，会觉得啊，流行的，就是 level 好像对吧？
0: 低了一点，
2: 对对、
0: 啊。
2: 然后，那你如果是爵士的，你可能会觉得其他的又会差一点。那你如果是民谣的，你可能觉得，但是市场又很讽刺，
0: 对，
2: 就是。
0: 是
2: 现在民谣的市场就很好，
0: 嗯，
2: 对吧？然后，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作为单纯的口琴手来说的话，我不会去考虑，就是哪个乐器的位置会更高。我会觉得，就作品呈现出来的整个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0: 嗯，
2: 就比如说，有些歌曲当中它适合口琴。那我加进去，我自己也舒服，人家听着，制作人听着也舒服，歌手听着也舒服。那如果这首歌不适合加口琴，我也会明确的表达出来。我说这首歌你可能换一个别的某某一个乐器可能会更合适。那就是鄙视链的话，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就是。可能是一些乐手之间的一些就心里的一些东西，那可能。最直接表现出来的，那有可能就是我说的直白一点，可能就是，价格，
0: 嗯，
2: 对吧？价格，
0: 嗯，
2: 出场费，
0: 明白啊，
2: 对，
0: 有一种很微妙的这个心理在里面啊。
2: 对对对。
0: 那我想再问一个更直接一些的问题，陈老师有没有那种听了就觉得我这辈子不想再听到第二遍的那种音乐？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网络神曲，
2: 有。
0: 嗯，
2: 好多。
0: 好，那么问题来了，比如说这个网络神曲的这个歌手，哎，有一天电话打到您这了，哎，陈老师，
2: 嗯，
0: 我马上要发一首新的单曲，
2: 嗯，
0: 特别想要您过来帮我演奏一段，
2: 嗯嗯嗯，
0: 去不去？
2: 去啊，就是价格合适我就去啊，因为就是，他就我听到的这个歌，可能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而且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哎呀。不好听，对吧？或者有点太俗了，或者怎么样？那只是我听到的这首歌嘛。
0: 嗯、
2: 那如果你找我录口琴的话，也是我拿到。我经常其实我会有一些就是自己拿到的一些小样，并不是自己喜欢的这种类型的。嗯、但是人家找到我了，那你就得按照，你就不能有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有点 low， 那我就不去、嗯、不弄。因为这个你可以换角度想一想，我自己可以换角度想一想，然后、
0: 嗯、
2: 哎，我这首歌里面

0: 除了直接，我找不到更准确的这个形容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刚才陈老师讲的一个场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格外的一个感受，就是您说您的孩子床头放一把口琴，可能摸起来就能吹，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我要听一首钢琴曲的话，你脑海当中想象的这个演奏家，他可能先要去整理整理衣服，
1: 对，
0: 理理袖口，然后再喝一杯水，然后很优雅，
2: 头发还在炸毛呢，
0: 对对。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极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音乐神话剧《牛郎织女》，其中织女由吴琼扮演，牛郎由黄兴德扮演。今天的梨园漫步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91.4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914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风依然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跟着音乐一起去旅行，经历许多个城市。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着无数种的风貌，因为每天都在这里上演着无数的故事。所有对于城市的描绘，都是我们自己用生活和际遇给予。

没有故事的地方，没有他乡。另外一首关于咱们南京的歌曲是 Journey G 的 My City 南京，南京我的城市。这首歌就像是帝国之星那一类描写纽约的歌曲一样，是一首现代都市气质的城市之歌。听似单纯流行，但是在华语创作者当中，这种气质其实并不常见。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歌手黑萨也是通过乐队的夏天为更多的观众所熟知，而他们的很多作品也都和西安古城紧密相连，从风土人情、衣食住行、民风习俗、相亲婚嫁以及城市性情等等各个方面来展现陕西风情。西安因为其古老而厚重的传统文化的根源，每一条街道的名称都大有来头，每一样吃的东西都有讲究的渊源，因此哪怕是描写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浓

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蓝鲸 Live 上有很多朋友留言啊。和平哥说，静静聆听中国城市之歌，听听玉丽子君好。代表四川的歌曲有成都，代表云南的有滴答，而我心中代表南京的歌曲啊也有很多。是我们说城市之歌啊，不是一个地域，比如说代表陕西四川或云南的城市，更具体的是成都、昆明、大理、丽江等等。今天呢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听到四座城市，也欢迎继续锁定明天的中国城市之歌。我们会听到我们的首都北京、成都、上海。在许巍《我思念的城市》款款深情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和互动参与。有关节目更多登录江苏广播网在线回听，网址www.vogs.cn。 子君和你相约明天《我心中的城市之歌》音乐里再见。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戏啊，谁赢了谁输了，那谁就有茶喝。
1: 嗯，
0: 所以慢慢这个斗茶就包含到去了解这个茶它本身的这个茶的品质，又会包含到我们点茶的技艺，甚至再雅致一点呢，那还有我们的文人之间的文艺比拼了。
1: 嗯，那我们现在对于过去比如说宋代的这个点茶的技艺是很好奇的，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像您也好或者是其他学者也好开始慢慢把它复原了，但我很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复原出来的，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一点一点一点还原了当时人喝茶的一步又一步很细碎的这个工序呢？
0: 好，我们今天玩点茶呢它其实是有来源的。
1: 嗯，
0: 有一些来源，第一个呢非常的有幸，在宋代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茶书呢有30本左右，那其中呢还有专门写技法的，比如说茶录写到了持点法，大观茶论写到了7汤点茶法，非常的细腻，甚至是每一汤怎么去注击服的要领它都有，所以首先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宝藏，我们可以有这个秘籍去学，这是其一。其二呢，点茶没有消失，它在我们中华大陆在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传承、所以虽然少啊，但是它其实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即使它也会留下来一些。
1: 嗯，
0: 那再加之呢东传到日本它有抹茶道，那其实也是可以在其中见到我们点茶道的影子。
1: 嗯，
0: 所以还是方方面面它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有权有尊严，所以它可以把茶玩得很开心。
1: 嗯，
0: 那今天可能我们都是办公室里面甚至说冲泡带泡茶就很快，
1: 对，
0: 甚至买过来打开一拧开直接喝。
1: 嗯，
0: 所以这可其实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变化，它也会导致我们对茶的一种认知感知有所区别。
1: 嗯，那问题来了，就像刚才宋老师说到的，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了，但是宋代的这样的一种茶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没有消失，您觉得是什么让它一直吸引着我们，一直让我们不会遗忘它？
0: 啊，我觉得这讲特别的好，实际我们在传的时候更多传的是它的一种精神。哦，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饮品，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喝这个茶的时候，我们会安顿安住内心，然后去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感恩，你会有包容，你会有放下，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是本真。其实我们缺的是安静下来看见自己，但是品茶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我想这是它让他这么多人着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嗯，就是越是在一个效率至上的社会当中，我们越是珍惜在喝茶时为自己开辟出来的那个小小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吸引着我们的一个状态吧。它其实已经不光光说是一些手法或者是流程，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自在的状态。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看到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精致的器具，那么接下来稍微挑几样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并且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点茶的过程当中都扮演了哪些重要的角色，好不好？
0: 好，那我就、挑几个特别经典的。
1: 好，
0: 特别经典，
1: 给我们这个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欣赏一下。
0: 首先呢，这个是建盏。
1: 嗯，
0: 那我们喝茶一定要有一个容器，那宋代的时候呢会在这个

0: 份传承的责任在肩上的。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就是宋老师聊起茶的时候，对茶也好，对茶文化也好，是有一份敬畏在心中的，也能够理解了刚才宋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说我们对茶要有一种沟通，不是研究好它，不是说自己每天沏上一壶茶，然后研究怎么样把它泡得更好喝，这么简单轻松的事儿的，是要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的。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您牵头起草过很多茶行业的标准，而且还撰写过点茶培训教材，这些事情在做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压力吗？
1: 没有。
0: 嗯，怎么讲？
1: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特别的快乐。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想做这件事情，而你知道怎么去有这个方向，
0: 嗯，
1: 能够去做的时候，你在每一次付出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快乐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走起来应该说我是很幸福的。
0: 嗯，
1: 虽然实际上也是很辛苦的。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辛苦的时刻？
1: 嗯，其实在2019年之前是鲜有人知点茶。
0: 嗯，
1: 如果我们现在再翻回历史，可以去看当时一些信息，很少很少找点茶，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
0: 嗯，
1: 就心里面就很想推广。那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小班级，他就给你二三十分钟说，宋老师你来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穿上汉服，带上所有的器物。其实也许在你的眼中你觉得哎，你来了二十分钟，但是如果我们穿上汉服做好妆照，其实我们是要两个小时准备。
0: 嗯，
1: 我们零零碎碎准备器物，然后其实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开个车来，然后再回去再把器物清洗。也许为了这二十分钟，我们其实是有半天的时间都在里面。但是以前这种事做的特别特别多，就每一次做你会觉得哦，我是在布了一次道，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点茶。其实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回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值。也回到您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个人的推广它是有限的，可能我只能让这些人啊，这40个人知道。但是真正你要让点茶走入生活，因为回到宋代的话它叫日常，
0: 嗯，
1: 我们要天天饮，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大众知晓。所以后面那一定是要用培训教学方式让大家会，那培训那就应该要有教材，所以需要写书。那如果真能走到生活之中，好，就像我们平时吃的东西一样，那它一定要标准。
0: 嗯，
1: 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它其实也不是一开始要想去做，只是你在走的这条路上。
0: 19年之前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2019年发生了什么？
1: 这个时间刻在我的脑子里。
0: 嗯，
1: 因为在之前，我觉得每一次去点茶、去介绍，其实真的就是没有人知道，甚至人家是带着怀疑的眼光，
0: 嗯，
1: 觉得很奇怪，
0: 嗯，
1: 到底你想干嘛？
0: 是
1: 啊，其实是这样的。但是2019呢，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宋代点茶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0: 嗯，
1: 也就从政府的层面他来认可这个技艺。
0: 嗯，
1: 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
0: 是，
1: 所以在那一年开始呢，我们就全力以开的去做事，然后当时也有机会到了国际的舞台，
0: 嗯，
1: 让大众知道。也有机会，当时也是朱迅老师访谈过，
0: 嗯，
1: 其实也非常的给力。
0: 嗯，
1: 因为就是因为这几件事情，突然之间大家开始去重视到点茶。也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点茶不仅是一个文科生，其实非遗是个文科生。
0: 嗯，
1: 我们叫口传心授，
0: 是
1: 啊，因为它很美，这个技艺等等。但是我相信它的未来如果要走的更实更远，那应该还要具备理科生的本事。
0: 嗯，
1: 所以2019年我们就开始写标准。
0: 哦，
1: 这也是很重要。而且在2019年还有几件事儿也是很重要，因为当时我们做研究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料的。
0: 嗯，
1: 因为宋代就这么多书。
0: 嗯
1: 啊，后面其实找是很难找到的。那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做了宋茶这个征文，宋茶文化的征文活动。 我们做事有一点就叫很坚持，所以从那开始到今天是没断过。
0: 哦，
1: 我们每年都有一季。

0: 那当时我们又想到有这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很好的保存，很可惜，所以我们又启动了年度点茶榜，就是把当代的记忆能够看到的点茶记忆能有的我们都收录进来，能够看到好的作品全部收录进来，就做了年度点茶榜。我们也是一年一度，到今天也是坚持，为让大众知道我们还做了宋茶文化节，
1: 也是一年一度，所以2019年就是真的是开了先河，就很多很多在点茶领域的事情是在那一年开始的。所以201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啊，我们感受到了先是一股政策上的这个东风吹过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借助这股东风好风凭借力才能够把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宋老师 现在在日常过程当中也借助一些这个新媒体平台，短视频啊等等等等，再做一些宣传科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聊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您还也坚持着这种传统的师徒制，这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方式，一方面是这个很新潮的，借助短视频，另外一方面又是一种很古朴的方式，怎么样来平衡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其实问到这个问题啊， 我自己也并不是自己想去借助新媒体的，因为我自己是大学老师，我们写论文就是都要有出处，你想我们在直播说的每句话要是不小心说错，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别无所谓，但我们自己会介意，但是我真正走上来呢是要感谢一个小伙伴，我自己不想去做直播也不想去录视频，我说我们写东西都是要很严谨，他当说一句话，他说老师， 你要是不出来说，你要是不出来拍，那就是网红拍，但是那他们传播的东西，这个错东西就会被认为是对的。其他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我就给了很大的勇气，就开始在网上去出短视频，去做直播，是这样一个起。所以到了今天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第一呢，我们应该是感谢各种媒体， 让我们可以把东西传播出去，让别人看到，这个是很必要。所以在像我们短视频微信，其实我更多的呢是一些普及的内容，我觉得也挺好，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它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过程中如果真的想走进来呢，其实我们非常之是很严格，就像您刚才说收徒，大家听着好像徒弟很多哈，但是他们知道其实挺不容易， 因为一年我只收一次，所以好多人他来其实是不收，好的传承下来，守护下来。如果我们不站出来， 可能按照2019年的那个状态， 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好的茶。那在走的过程之中，就是刚刚讲那个过程，我们就知道其实日本抹茶是得到了很多的重视，国际的认可，但是中国茶它是茶的故乡， 不管是茶籽还是茶文化，它的根基在这里，但是我们觉得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整个团队是有一个使命的，这句使命是让点茶成为令世界尊敬的中华茶道，就是这句话，所以才会让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不是我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是有共同的使命，
1: 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那我觉得刚才这句话说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群人是因使命而相聚在一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宋老师一定也是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远大的这个使命，也肩负着身边很多人弟子也好，朋友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希望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0: 让您能够面对这么多的辛苦的时刻，艰难的时刻。我自己是老师，我爸爸妈妈也是老师，
1: 时那个看着爸爸喝茶的小女孩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写一封时光邮件。
0: 哇，这个问题，这个主持人问了一个，这个其实是要一定的时间去思考。如果对那个时候的小女孩，我觉得讲太多她不一定会懂，也不用讲得特别的高深，但如果对当时自己，

0: 就是坚持你所爱，我觉得一切都会有结果。
1: 嗯，坚持你所爱，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最简单又是最难的事情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很多，坚持你所热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热爱你所坚持的，就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工作或者说一种纯粹的责任，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宋老师他所做的一样，我们能够感受到，不管是编写一些标准也好，还是撰写相关的专业的书籍也好，从来不会因此而感觉到疲惫，从来都在每一份的这个工作当中倾注了自己的热爱。所以今天我们聊起这个茶，对您来说依然是一个兴趣所在，而不会有一点一丝的这种负累的感觉。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这个宋老师再给所有对我们点茶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说一些小小的算是指引吧，就如果说想要去学习点茶文化的话，想要去了解茶文化的话，对这样的朋友您会跟他们分享什么？
0: 如果分享的话，如果你喜欢，你就随心所欲的去做你喜欢就好。如果你想真正的去懂得中国的茶文化，我希望你们是先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脱不开的，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你真的要爱上它，那请你先去了解我们。
2: 正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王菲唱过好几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从《致青春》到《匆匆那年》，都是8090年代的青春记忆。夏天里的篮球场，又或是教室里的晚自习，还有毕业、分手，王菲的声音就像夏天傍晚的凉风一样，吹过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人。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我们来听另外一首王菲给青春电影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0: 在暴雨当中互相取暖。所以关于青春，好像总有一些人能够成为那个时间的锚，成为一种坐标，让我们想起好像有那么一些夏日的青春电影。王菲唱了那么两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那周冬雨也演了这么两部叫好又叫座的青春电影。刚才我们听的是七月与安生，接下来我们听少年的你，他的主题曲来自于易烊千玺演唱的念想。易烊千玺也在电影当中扮演那个小北，用他年轻的嗓音唱出了最沉重的青春，就像是夏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了所有人。
1: 谁要等你回来，谁要等你出现。

0: 不舍昼夜的移动大山。FM 91.4，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和大家要听的是青春电影啊，夏天青春电影的主题曲。前一节我们听了好几首，那些电影都是大陆电影，大陆的青春电影都是沉重的，或者说厚重和粗粝的。不管是《七月与安生》里面两个女孩的纠缠，还是《少年的你》当中《暴雨里的互相取暖》，又或者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很多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看到70年代北京大院的青春记忆，包括后来90年代《致青春》里面的那些大学校园。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青春片有不同的属性。我们下面要去往的这一节是台湾的青春电影，和前面在胡同里游荡不一样，台湾的少年喜欢在海边奔跑。不同的夏天不再是汗水和尘土，而是属于蓝色的透明的，是海风，是单车。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到台湾的青春电影。

0: 是你我分的病。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5: 创作了一首抒情曲作为片尾曲，叫做《国境之南》。因为整部电影它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海边小镇，阿佳在闷热的邮局当中整理信件，有汗水和海风交织，于是干涩的吉他双音八度加上范逸臣湿润的嗓音，仿佛能听到大海的歌声，也感到那份咸咸的味道。

观影愉快。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来跟大家听的是夏天电影的青春组曲，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听台湾的青春电影。台湾的夏天总是和大海分不开的。那下面这一部《盛夏光年》讲的也是在夏天海边的三个年轻人，守恒、正行、佳慧，他们纠葛的情感在炎热的夏天里发酵。他的主题曲是邀请五月天的阿信创作的，阿信不断地推进吉他的音墙，把青春的那种倔强也推向了临界点。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盛夏光年》，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也成为了电影最好的音乐注脚。

有没有听出来这是谁的歌声？来自于 SHE 的 Ella 陈嘉桦。平时她在组合里面只负责一个搞怪的鬼马少女形象，却忘了她的音色这么的纯美。低音区的 Ella， 她的声音真是美不胜收啊！这是 Ella 为她自己演的电影《野夏天》演唱的插曲，叫做《沙粒》。今天和大家来听一些夏天的台湾电影，那这一部《野夏天》，它的电影配乐非常的制作精良。电影讲的是南方的小镇田径队的少年在炎热的夏天追逐梦想的一个故事。夏天的田径场上，阳光有多么毒辣。

夏天，青春，青春，夏天，那些电影里的夏天最后都成了青春的标本。夏天也很适合，它是成长的加速器。春天太短，秋天太萧瑟，冬天太封闭，只有夏天有足够长的白天和足够热的温度，让故事发酵。在蓝色大门里，孟克柔整个夏天都在思考我到底喜欢谁。在那些年里，柯景腾整个夏天都在追沈佳宜。在盛夏光年里，守恒、郑行、佳慧的三角关系在

0: 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

0: 天清帝现在急，覆巢之下无完卵。谁人能不惧？谁人能不牺牲？谁人无家小老幼？
1: 就是说没有了，只有你一个。吕参军可有表字？蒙学公垂询，下官表字余庆。余庆。 余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名字呀，可惜生在了这么个岁月里。余庆，自此刻起，你暂设开封府陆氏参军事。
0: 下官年资浅薄，恐
1: 官是用来做事，不做事便。

0: 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刻。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史君，司空，中书遣人传书说，冯令公召集朝廷3品以上文武公卿于一个时辰之后，简贤讲武殿议事，外藩使臣也在其列。
3: 老令公，天子已然自弃天下，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引北朝大军南下，其事不可挡也。
4: 小冯相公，下官敢问，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先帝弃了幽蓟，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
3: 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又何来一个弃字？
5: 腋下降了，晋阳却未降。杜令公效仿先帝，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
6: 河东百万军兵是与契丹一决生死，
7: 说的倒是好听。刘令公拥兵晋阳，河北沦陷已有数月，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你却又是何人？官居何职？公卿讲武殿议事，也有你插嘴的份吗？
5: 下官乃河东班汉马步军恐怖官郭荣。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杜重威叛国，张彦泽逞嗣，契丹大举南来，等到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这岂不可笑？
7: 原来如此，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
8: 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
5: 小冯相公的意思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弃了河东百姓黎庶，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再率兵南来京师以兴鼎革。河北是前线，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

0: 河东不能弃，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
1: 让你们来
0: 本不是议论这个的，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你们谁若是欲降，稍时自可出城去降。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2: 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
0: 粮食兵
3: 兵是去问西武同学的情况，我等人是真是天子将兵都打回来，转过头却又寻我要粮，便是是
0: 啊。秦桂
4: 禀令公，朝廷规制宰之以上以仗五十，十项备之，各个节镇诸军诸司使各有牙兵亲将，巨额不等，悉数充裕银吴，能够得到五千兵力。至于粮食方面，公卿成郎各家的司领至少六七十担，多则三五百担，
5: 若悉数已充粮秣，至少可供给京师居民两月用粮。
6: 却有那小人家的日子，小人家捐书钱粮。
4: 主公，国难当头，正该戮力报效，以权忠义。
7: 就由下官于司空奉令，其余将士概不受令，不为君以前为命。

0: 他可能因为一个角色喜欢你，也可能因为你因为这个角色喜欢你之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个认知度，或者是一个喜欢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就更应该跟自己说说啊，我作为一个就是被大家关注的一个人，我可能有很多时候我需要就是
1: 啊，都能看到一些视频啊，包括在一些视频里边，您跟孩子的交流也特别的非常多。
0: 已经很久不上抖音了，我有天登不上去了嘛，
1: 账号给忘，密码给忘了，这就是你
0: 找半天。哦，我想回来了。
1: 对，就是我觉得在你身上发生这些，应该包括你身边的人，对，应该都是
0: 嗯，
1: 对，就是你，就是这种状态。
0: 是的，我经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工作人员也很服气。对，
1: 但同为母亲，我也是母亲嘛。我其实原先是一个特别躺平的人，特别，我可以用懒来形容自己，我真的是非常懒。但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我反而可能。那个状态就拎起来了，
0: 被重塑了，是吧？
1: 对，
0: 劳改，劳动改造，
1: 就是被我的孩子说妈，你给我从床上起来，就是这种状态，你给我往前跑，就因为我的孩子可能性格的原因，他是一个比较想要，要好的那种状态，
0: 所以
1: 我
0: 现在
1: 对我反而是做了母亲之后，我变得
0: 支棱起来了
1: ，就是对，就说。要是对我自己的事能这样，就不会是现在的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您刚才给我的感觉就是相反的，就是包括你自己的状态，包括你跟孩子生活的状态，对孩子的状态都是比较如意的。
0: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我挺知足的。
1: 所以我会觉得说，包括大家很多你的粉丝都说，二姐多演一些大家喜欢的角色，
2: 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1: 聊到二姐这个称呼的由来，张歆艺笑着说，是因为自己的性格里总带着一股爽朗的憨气，大家也亲切地称呼她二姐。而聊到成为母亲之后的变化，她的眼神里却闪着细腻的光。他说，孩子让他学会了慢下来，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敬畏。或许这就是成长吧，从飒爽的二姐到温柔的妈妈，角色的叠加让他的人生更加丰厚。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文艺会客厅，下半段将继续一起走进张歆艺的人生感悟。

0: 性的一个史实，从他怎么怎么样，后来他被违背了契约精神，然后他为了讲一个理说一个理，为了自己讨一个公道，以至于后来在遇到大头，好像人生看见了曙光，最后又跌入到谷底，最后他又说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一直到知道他的丈夫秦云和死掉之后，他觉得他跟这个男人的链接断掉了，他崩了，就是他其实是个非
1: 常。怀民，怀民，你睡了没？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2: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1: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2: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3: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0: 男人的链接断掉了，他崩了，就是他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生曲线。嗯，我喜欢的是这种。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何九叔当着武松和石榴的面，把武大郎的这三块古石拿出来之后，跟武松讲，就从这古石上看，令兄死的就不清楚。武松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哎，这个我可说不明白，我只是有这种感觉。您说我大哥他是不是被人所害？哎，都头，这个我可说不明白。武松知道何九叔这个人胆小，好吧，何九叔，你就把我大哥死的过程从头至尾，就你所知，你给我诉说一遍也就行了。啊，这个事儿倒可以。吴都头，他是这么回事。那天是2月16日，忽然有人来找我，说是卖炊饼的武大死了，让我呀去验看一下，他们要火化。我当即走出门去，半路途中呢，恰恰的遇到了阳谷县中有名的财主西门庆，这位西门大官人，他约我到酒馆中吃酒，并说他跟武大乃是好朋友，让我好好关照他，他死了之后不要把武大的脸给别人看见，并且跟我说嘛，说这是武大生前跟他讲的遗言。说着话呢，他给了我10两白银，他让我收集这白银，他说这是给我的辛苦钱。当时我就想，不收怕得罪西门大官人，没办法，我只好收了吧，以后再说。西门庆走了之后呢，我就到了武大的家中，见到了令嫂，还有你那位借饼的开茶坊的王婆。我让他们打开棺材盖，我得验看验看。起初这个王婆他们不愿意开这个棺材盖，但是例行公事，他们又不得不开。我把棺材盖给打开，开棺一看，我见到了令兄的尸体，七窍残留的血迹，面色发青，嘴唇发紫，这可不像一般患病亡故之人呐。我一看其中有些出入，但又不知道缘由，有心提出来要报官，让官家检验吧。俗话说的，民不举官不究啊，人家令嫂一而再的说是患心疼病死的，又有王婆在旁边作证，你说我要告官，这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狗拿耗。

0: 闹得多管闲事呢？于是万般无奈，我回到了家中，抱病卧床。我打算拖延日期，等候着都头回来再做处理。可没想到第二天，这西门庆跟王婆就找到了我的家中。他们说明天他们要自己找人出丧火化。我当时是无言以对呀，只好答应他们，你们自己出丧就自己出丧吧。但是第二天呢，我带了个口袋倒在火化场，托说我欠了武大郎的炊饼钱没还，烧祭纸钱祭奠亡灵。但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的就捡了这么三块骨头藏了起来。我一看这骨头的颜色，您别着急，我再想想。他这个事儿啊，前后得有个缘由。在令兄死了之后，在子时街上，我可听到老百姓经常传说，说是这是老百姓传说啊，可不是我说的，您就尽管讲。他说是这个，在令兄没死之前呐、咱们阳谷县不有个卖梨的乔运哥吗？那个乔运哥曾经上那个茶坊王婆家去了一趟，跟王婆打起来了，不知因为什么。后来呢，有人又传说说那乔运哥跟令兄一块儿上王婆那茶坊里边还捉过奸，说捉奸的时候闹得挺热闹，一街两街的老百姓都听着了。令兄在捉奸过程当中说也不让谁，还给打了。这个事儿我可就弄不清楚了。督头，您要想对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的话，您最好找那个卖梨的乔运哥，您找他再问问，说不定从他的嘴里边还能得出点东西来。武松一听明白，我大哥跟乔运哥去捉过奸，肯定跟我这嫂子潘金莲有关系。我问您，何九叔，你说西门庆这个人是不是奸夫？
1: 这我可不敢说，我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不敢妄言。
0: 好吧，何九叔，卖梨的这个乔永哥他在哪儿住您知道吗？
1: 这我倒知道，
0: 麻烦您领我去找这一趟，咱们去问问他。那好吧。当时武松跟喝酒叔还有石榴他们几个人匆匆忙忙的把酒饭吃完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喝酒叔领着武松来找乔永哥，乔永哥家就在东关里住了三间破草房。还没等到乔永哥那个门口这儿，正好乔永哥挎着筐油打这院子里边出来，他往外一走，正跟武松等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瞧，哎，都头，您瞧见没有？他出来了。
2: 哎，永哥！
0: 乔永哥抬头一看，
2: 哎呦，武都头！
0: 乔永哥认识武松，为什么？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虎啊，这阳谷县里边有几个不认识武松的？乔永哥，感情乔永哥昨天挨了打了。昨天乔永哥挎着这梨筐正在街上卖梨的时候，过来两个大个子要买梨，挑了几个梨揣兜里边转身就走。乔永哥就问了，哎，买梨怎么不给钱呢？这两个大个子冲他一摆手，腰里没带着钱，要钱跟我家里拿去。好，乔永哥提溜着筐在后边就跟着，这两个大个子在前面走，乔永哥在后边随，跟来跟去，跟到一个没人的胡同里边，这两个大个子转身，一头一个把胡同俩口就给堵上了，用手一点乔永哥，小子，今儿个大爷要那俩梨，你还想要钱呢？啊，你摸摸，你还有命没有？脑袋还能不能在这脖子上长着？啊，怎么的了？我跟你们两个素不相识，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3: 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乔永哥，这些天你在阳谷县里边东串西走，嘴里边瞎乐了些什么呀？啊？你说西门大官人的坏话了吧？你说西门大官人跟谁谁谁如何如何了？

0: 都是从你这个嘴里边放出来的臭气，对不对？嗯，西门大官人对你不错吧？当初你妈死了没棺材本钱，不是西门大官人曾经拿过钱给你妈凑过棺材本钱吗？你这个小子怎么恩将仇报啊？啊，背地里敢说西门大官人如何？你看见了？啊，你捉了奸了？你抓了罪了？你才多大个人？长得还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你才十来多岁个小子，你就对这个事儿感兴趣？哎，你瞧你那个小老样儿，今天大太爷要教训教训你。说着话，梆上去就是一拳头，那个咣在后边就是一脚。别说这俩大个子，一个大个子乔永哥也打不过呀，把乔永哥打的是东倒西歪，叮了咣啷，眼眶子也青了，脑门子也红了，后脑海也磕出包来了。俩大个子把他打完了之后，一甩手扬长而去。乔永哥坐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哎呀，我明白了，这是西门庆这个兔崽子给我来个下马威呀。这些日子我老说武大爷这个事儿啊，他耳朵里边听着风了，教训教训我。好，我呀先不说了，我惹不起就得躲着了。乔永哥挎着筐回了家了。乔永哥家里边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回来之后跟这老爹没说，他这老爹双目失明也看不着乔永哥脑袋上有包。永哥在家里边这一夜之间没合眼，光琢磨着挨打的这个事儿，他觉得憋气带窝火。永哥心想，西门庆，你把武大郎给害死了，别人议论议论都不让议论，你太霸道了。今天呢，早晨起来之后本应该去卖梨，没出去，在院子里边磨蹭了大半天，现在挎着筐想要出来了，正碰见武松还有何九叔、石榴他们三个人。乔永哥一看见武松，先给他施了一礼。何九叔就跟乔永哥说了：“永哥啊，武都头找你有点事。”“
1: 哦，武都头您找我呀？我知道您为了什么事儿，但是您要问我那个事儿，我不知道。”
0: 武松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说明你还是知道。
2: 永哥，你放心，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绝不对别人讲。
1: 嗨，武都头，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怕把这个话跟您说了之后别人知道了连累我，我是这么想，我跟您掺和不起。
0: 什么叫掺和不起？
1: 武都头，这个事儿我要说完了之后，这就是一场官司，这场官司准把我裹进去，你们裹进去行，您是都头，他是团头，我没

0: 先请对门的姚二郎还有赵四郎，开银铺的姚文清是开芝麻铺的赵忠明，这两位呀、偏巧正在一块儿呢。在一块儿干嘛呀？他俩不打赌了吗？一个人认为武松回来之后这个事儿完不了，非得给他哥哥报仇不可。那么另一个人认为呢，武松回来这个事儿他也不能怎么地喽，这仇也报不了，因为西门庆有势力。姚二郎认为武松能报仇，赵四郎认为我说他报不了这仇吧，看武松回来了没，好几天了风平浪静什么事没有。姚二郎说你不能看这个呀，听说没，武松在衙屋子里边之后桌子拉开凳子摆上让他们坐下，潘金莲跟王婆两人并板着坐那儿，武松呢就坐在了旁边。这个时候有两个土兵在饭馆里边买的那个酒席已经端上来，刷刷刷一盘一盘那么一摆，满满的一桌。那边在武大的灵牌前面供桌上已经摆好了贡品，猪头啊，生鹅呀，生鸡呀，干鲜果品呐、纸马香客呀，以及蜡烛啊，都摆好了。武松先把酒倒上，倒满了酒之后，武松把酒杯一端，老邻旧居的凑在一起不容易，今天是我大哥断亲的日子，我哥哥死了七七49天了，把诸位请来，我武松表示我自己的感谢之情，先请众位把这酒干了。好，干！一饮而尽，酒杯一撂下，那张公拿起筷子来，嘣儿，先弄嘴里边一个南煎丸子。哼，这菜可真不错。武松把酒又倒上了，各位，我武松没在家，大哥死了之后，忙你们诸位街坊邻居们，忙前忙后，忙左忙右的。我武松谢谢你们了，大家把这杯酒干喽！
1: 哎，好，干！
0: 又倒上了。各位，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啊！我武松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客气话，我的心情跟大家已经说明白了。下面就是大伙随便了啊，多吃多喝。
1: 哎。好好，来喝。
0: 说是吃喝呀，这胡正清坐在那儿拿着筷子不夹菜，为什么？这胡正清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心里在合计怎么回事呢，今儿个武松把我们都找在一起就是为了他哥哥这断气日子吗？啊，也许是。那张公呢不管这个，哼，旋风筷子，这里边一下子，那里边一下子，这嘴停不住。这姚二郎跟赵四郎呢，觉得好像是这么种人情酒席，那就吃，那就喝吧。潘金莲跟王婆呢，俩人心里边明白，心想武松啊，你官司打不赢了，大概呀，想找个台阶下，说不定今后要跟潘金莲呢关系缓和缓和。王婆心想，武二啊，哈哈，弄不好啊你跟西门庆你们两个还拉上亲戚了呢。王婆心里边是这么想的。这个酒席吃到了几巡过后，武松站起来了，各位，我武松把诸位请来，除了表示感谢之情之外，还有点事儿想跟大家说说。胡仲卿说，武都头有话请讲当面吧。众位，你们是老邻旧居，我哥哥死的前前后后，你们是有眼都看得见，有耳都听得着的事。我哥哥死的不明不白，他死的冤呐。我武松这次回来已经写了状子投到衙门里边去了。

0: 可是石老爷说，这个事情得需要详查细审，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我武松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得了，今天我就想要让这个案子出头。西门庆是阳谷县里边的头面人物，他有钱有势，有人讲嘛，有钱可以买权，有权可以护着钱。我武松没有钱，没有势。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武松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往那桌面上一拖，腾的一下子，当时把那张弓吓的丸子卡在嗓子眼儿那不动弹了，嘎在那儿了。这丸子是上不上下过来，他轻轻的一提，就把潘金莲给扯过来了。潘金莲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供灵牌的那个桌子前面，武松用手一按潘金莲，咕咚，潘金莲就跪在这儿。潘金莲呢，桌子前面这一跪，武松手中把这个刀一举，潘金莲，你给我从实说，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你亏心不亏心？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你们是怎么害的他？讲
4: 啊！我，你让我讲什么？
0: 潘金莲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那王婆站起来了。王婆一看呢，他得给潘金莲打接应啊，因为这个事是他们两个办的。
5: 命令了，不准出这门，你呀，回去老实坐着。
4: 啊？哎呦，你们在干什么？
5: 干什么？今儿个把事儿弄不明白，谁也走不了。坐着，回去。
4: 好。
5: 王婆一转身又回来了，坐那儿。
0: 武松这王婆，你听着，你要敢再往门口走一步，我就先把你杀了。
4: 好，那我就不走，我看你怎么的。你想杀人呐？你杀人得有个理，你凭什么无故杀人？
0: 无故杀人，我武松从不无故杀人。他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潘金莲，潘金莲，你跟我讲，我上东京汴梁之后怎么害的我大哥？
4: 啊，
0: 这是潘金莲，他也有点害怕了，面对着武大的灵牌，瞅着武松这发黄的这张脸。此时武松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一身的杀气，手里边举着这刀。潘金莲心想，他真的能杀我吗？这可没准啊，这跟武大可不一样啊。他心虚啊，越是心虚他脸就挂相。
4: 你大哥，你大哥他

0: 他是得心疼病死的。
1: 我告诉你潘金莲，我既然问你，我就有根据，你跟我从实讲，你是怎么上王婆那茶房里边去的，你是怎么跟西门庆勾搭上的。哎，那天乔运哥跟我大哥一块到王婆的茶房里边去捉奸，那经过怎么回事？西门庆他怎么把我大哥打伤的？把我大哥打伤之后，你们又是怎么把我大哥抬到楼上来的？我大哥被他打成重伤，你们是怎么把我大哥又治死的？你们往药里边投了毒了，对不对？谁让你投的毒？我大哥死了之后，你们怎么办的丧事？这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给我从头至尾一点不落的都给我说出来。你要全说出来，我饶你的命；你要不说出来，我就一刀捅进你的心膛，我看看你是黑心是红。
2: 潘氏啊潘氏，你好狠毒！
1: 我大哥跟你成亲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哎，我大哥成天对你赔的是满脸的笑容，可是这样的阴妇怎么能容他？潘金莲，按说刚才我武松讲过，你要全部招认之后，我就可饶你一死，但是面对着我大哥的灵魂，我大哥给他报仇。说着话，他这手一薅潘金莲的头发，右手的刀往起一举，照着潘金莲的粉颈，刀往怀中一带，潘金莲的人头就掉了。潘金莲就这样死了。潘金莲的命运实在不是他自己能左右，害我大哥的仇人。
0: 哎呦，您上他家里边找他去。
1: 嗯，
0: 那西门大官人呢？西门大官人他没在这儿，他上药铺了。
1: 哦，好，回见。武松知道西门庆的药铺，转身来到西门庆开的这个药铺这儿，迈步一进药铺，请问西门庆在吗？
0: 这个柜台里边啊，有一个写账的先生。这写账先生把笔放下，就站起来
1: 了。哦，谁找西门大官人？我找。
0: 哦，西门大官人他没在呀。啊，刚才来过了，但是他现在没在这儿。
1: 哦，那请您跟我出来一趟行吗？
0: 您有什么事儿，
1: 您就跟我出来一趟，我有话跟您讲。
0: 哦，哦，好好好。这写账先生绕出柜台来，跟着武松就出了药铺的门了。在这说吧。
1: 武松说不行，找一个僻静所在没人的地方。
0: 哦，行，咱上旁边。
1: 写账先生领着武松就来到药铺的方山头这儿。这个药铺的方山头这是个死胡同，没人走。进了这死胡同，写账先生一回身，您有什么事您说吧。武松一伸手，噌，就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抽出来，一把把这账房先生的脖领子就薅住了，刀压不响。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0: 这账房先生当时就懵了。哎呀，我说这位大爷，我想活呀，我想活呀。您这怎么着？我们远而无冤，近而无仇。
1: 你要想活，你就给我说实话，西门庆现在什么地方？你要是想死，你就别告诉我西门庆的去处。
0: 我跟你
3: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车
1: 到阿拉哈巴德火车站。这样的话，福格先生自旅行开始以来节省下来的那48小时只损失了一部分而已。他们下了文迪亚山脉最后的几段斜坡，奇乌尼已经在快速的奔跑。将近中午时分，向导绕过了位于恒河支流卡尼河畔的卡伦杰小镇，他总是避开有人住的地方，感到在这荒野上更加安全。这片荒野预示着到了这条大河盆地的洼地了。阿拉巴哈德车站就在东北方向不到12英里的地方。他们在一片橡胶树下小憩了一会儿。那橡胶树跟面包树一样，能裹人肚腹。旅行者们非常赞赏，说是像奶酪一样香甜可口。到了下午2点，向导赶着大象钻进了一大片茂密的森林，得走上好几英里地才能穿越过去。他宁可这样在树木的遮掩下前行。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遇上任何麻烦，看样子一路上会平安无事的。可是突然间，大象有点焦躁不安，停下不肯走了。这个时候正是下午4点。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从图安里探出头来问着：“
2: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长官。”帕尔西向导一边回答着，一边竖起了耳朵，注意地听着茂密树林里传过来的低低的嘈杂声。过了一会儿，这嘈杂声变得清晰可辨了，像是一场音乐会，有人声和铜乐声，不过离得很远。万事达眼睛睁得大大的，耳朵竖得高高的，福格先生则闷声不响，耐心地静观。帕尔西人跳下地来，把大象拴在了一棵树的树干上，自己则钻进了最繁茂的灌木丛中。几分钟过后，他跑回来说：“
2: 哦，是婆罗门教徒的仪式游行，正在往这边走过来，咱们尽量的，别让他们看见。”
1: 向导解下了大象，牵进了一处树丛中，并叮嘱旅行者们千万别下来。他自己则随时准备着，如果不得不逃的话，他马上就跳到大象的身上逃走。不过他寻思，游行的信徒们会走过去的，发现不了他们的，因为浓密的树叶会把他们给完完全全地遮挡住。人声和鼓乐的混杂声传了过来，鼓鸣薄响之中夹杂着单调的歌声。不一会儿，仪式队伍的排头来到了树林中，离福格先生他们藏身之地50来步远。他们透过了树枝，清晰地看出这支宗教仪式队伍里的奇形怪状的人。走在排头的是一些头戴僧侣冠、身披花袈裟的僧侣，前后左右簇拥着一些男人、妇女和儿童，高唱着某种挽歌。歌声与鼓声、钹声此起彼落，间隔有序。在他们的身后是一辆大轱辘车，车上雕着一条条绞缠在一起的毒蛇，车上有一座狰狞丑陋的雕像，由披着华丽马匹的四头溜牛拉着。这座雕像有4条胳膊，全身暗红，眼露凶光，披着散发，舌头伸出来，嘴唇绛红，脖子上戴着

0: 一个骷髅头项圈，腰上系着断臂结成的腰带，立在一个扶着的无头巨兽的身上。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认出了这尊雕像了，他喃喃地说：凯莉女神，爱情和死亡女神。是死亡女神我同意，可要说是爱情之神，我可绝对不同意。这简直是个老妖婆嘛。万事达也在叨咕着。帕尔西人示意万事达别吭声。在这座雕像的周围，一群身穿赭石色斑马纹、身上有道道可怕的流血刀口的劳苦行僧，在手舞足蹈，疯疯癫癫，摇摆扭曲。他们是一些愚蠢的、着了魔似的、狂热的僧人，在盛大的印度宗教仪式上，甚至甘愿扑向毗湿奴神的战车轮子上去送死。在他们的后面，有几个穿着东方式华丽僧袍的婆罗门僧侣，拉着一个踉踉跄跄的女子往前走着。这女子年轻得很，皮肤白皙如欧洲的女人，脑袋上、脖子上、肩膀上、耳朵上、胳膊上、手指上、脚趾上全都戴满了首饰、项链、手镯、耳环和戒指，身穿描金紧身的内衣，外罩一件轻柔的丽纱，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在这个年轻女子的身后，让人看着反差极大的跟着一队卫兵，出鞘的军刀别在腰上，身挎镶金长把的手枪，抬着一顶滑杆，上有一具尸体。那是一个老者的尸体，如生前一般的穿着土王的华服，头上缠着缀有珍珠的头巾，身着绣金绸袍，腰际缀满了钻石的开斯米腰带，身配印度土王的精致武器。后面跟着的是乐师和一支狂热信徒的后卫队，他们的叫喊声时不时地盖过震耳欲聋的乐器声。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神情极其阴郁地看着这一长列队伍，转向了他的向导说：
1: 哦，这是寡妇殉夫。
0: 少将在叙述的时候，向导一直在摇头，等少将说完了，他便接着说：明天天一亮就要烧死那个女人，这可不是心甘情愿的。
1: 你怎么知道？
2: 哦，这事儿在本德尔肯德邦尽人皆知啊。可是这个不幸的女人好像并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3: 那是因为他们用大麻和鸦片的烟把她给熏晕了的缘故。
1: 哦，他们这是要把她弄到哪儿去呢？
3: 弄到贝拉基庙去，离这儿有2英里。她现在在庙里过夜。等到天明才能殉夫。
1: 殉夫在什么时候？
3: 明天天一亮就开始了。
0: 向导说完便把大象从林子的深处牵了出来，爬到了象的脖子上去。可是当他正要吹口哨让大象上路的时候，福格先生拦住了他，还对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说：咱们去救这个女人怎么样？
1: 救这个女人？福格先生，
3: 我还富裕12个小时可以用来救她。
1: 哦，您可真是个热心人。
3: 有的时候是的，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
0: 这个计划是很大胆的，困难重重，也许是行不通的。福格先生要拿他的性命去冒险，或者至少是拿他的自由去冒险，结果是拿自己的旅行计划的成败去冒险。但他并没有犹豫。此外，他发现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是个坚定不移的助手。至于万事达嘛，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听候。

0: 调遣。主人的想法令他激动不已，他感觉出主人那冰冷冷的外表下面藏着的是一颗善良重情的心。他开始喜欢上了菲利亚·福格先生了。问题是那个向导，他在这件事上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会不会站到当地人的一边呢？即使得不到他的帮助，起码也要让他保持中立。弗朗西斯·克勒马蒂先生直截了当地向向导提出了这个问题。
1: 哦，长官，我是帕尔西人，这个女人也是帕尔西人，您尽管吩咐好了。
0: 很好，很好，向导。
1: 哦，不过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要是被抓住了，就会遭到酷刑的折磨，所以你们看着办吧。
0: 这个我知道。我想，我们是不是等到天黑了再下手的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于是这个正直的帕尔西人便讲了一些有关那个受害女子的情况。那是个美貌绝伦的印度美女，是帕尔西人，原来是孟买的一个富裕的商家的千金小姐。她在孟买接受的完全是英国式的教育，看她的举止风度和文化教养，简直可以说是欧洲女子。她的芳名叫艾乌达，她是个孤女，被迫嫁给了那本德尔肯德邦的老王公。婚后仅三个月，她便成了寡妇。她知道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于是她便企图逃跑，但很快又被抓了回来。老王公的亲属认为这有关于他们门风的问题，就必须要死，所以要他殉葬。看来这个女人是在劫难逃了。向导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福格先生及其同伴们仗义救人的决心了。几个人商量决定，向导把大象牵向比拉吉寺院，越靠近越好。半小时以后，他们在一个树丛中停了下来，离寺院有500步远。虽然说看不到那座寺院了，但疯狂的教徒们的吼叫声却能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们开始商量如何才能靠近那个受害的女子。向导是了解比拉吉寺院的，他肯定地说，那个年轻的女子就关在寺院里，可不可以趁着那帮人喝醉了呼呼大睡之机破门而入呢？或者是在院墙上挖一个洞钻进去？这些都只能是到时候视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今天夜里必须要动手救人，否则天一亮那个女人就要被带到殉葬场了，到那个时候任何人都无法搭救他。福格先生及其他的同伴们等待着夜幕的降临。晚上6点光景，天刚一擦黑，他们便决定对寺院的周围先侦查一番。这个时候苦行僧们的叫嚷声已经停止，按照这些印度人的习惯，他们大概喝够了秧歌，这是一种会有大麻汤的鸦片烟叶，已经是烂醉如泥，也许很有可能从他们当中溜进寺院里去。帕尔西人领着福格先生、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和万世达悄无声息地穿过了树林，匍匐前行。在树下爬了10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河边上，借着铁制的火把尖上燃着的松树名字的光亮，隐约的可以见到一堆木柴，那就是焚尸的柴火，用的是一些上等的檀香木，都是用芬芳的油浸泡过的。柴堆的顶上放着老土王熏过香的尸体，他将同年轻的寡妇一块火葬。离这个柴堆100步远就是比拉吉寺院， 一个个宝塔尖顶。

在黑暗中矗立于树冠之上。向导对着几个人说了一句：“过来。”他倍加小心地领着他的同伴们悄悄地从那蒿草丛中溜了过去。除了微风吹动树枝的沙沙的声响，万籁俱寂。不一会儿，向导

0: 多了，反而难。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五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第九集，于是菲利亚夫哥及其同伴们便在一棵树下躺了下来，等待着。他们觉得时间过得真慢，向导有的时候撇下大家到林边去观察一番，土王的卫兵们仍旧举着火把巡守着，而且寺院的各扇门窗里也都透出了微弱的光亮。他们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半夜，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外面仍旧有卫兵巡守着，显然不可能前赶到阿拉哈巴德就行了。
1: 您打算怎么办呢？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
0: 我们失去了机会，可能会在最后关头重新出现的。少将真想从菲利亚夫哥的眼神里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想法，这个冷静的英国人还在指望什么？难道等到最后扑向年轻的女子，明目张胆地从刽子手的手里把她夺回来不成吗？那简直是在发疯，怎么能想象这个人会疯到这种地步呢？然而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仍然同意等到这个惨剧的结束，可向导却不让同伴们待在原地，他把他们领回到林间空地原先躲藏的那个地方，他可以从那儿依靠树丛的遮掩观察睡着了的那帮人。这个时候，万事达骑在了一棵树下部的树枝上，反复地琢磨起原先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最后缠绕不去的那个念头。他一开始还在嘀咕着那简直是疯了，可现在他却一再地念叨着，为什么不行啊？这个机会也许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了，再说了，对付这帮蠢货，哼。不管怎么说，万事达是铁了心了，他赶忙像条蛇似的灵巧地从几乎垂到地面的低矮树枝上溜了下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就这样过去了，很快东方有点微弱的光亮了，预示着天快亮了，不过大地仍然是一片漆黑。时候到了，那帮昏睡的人像复活了似的醒转过来，一群群的人骚动起来，鼓声又响了起来，歌声叫声也响了起来，不幸的女子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到。

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文飞也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文飞的老友，也是我的兄长，也是在他的这个领域一直深耕到现在，一直非常执着并且有着自己追求的一位嘉宾。那么在请出他之前呢，文飞也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位嘉宾。

0: 喝的。
1: 嗯，
0: 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名字叫《兵王传奇》啊，《
1: 兵王传奇》
0: 对，也获了一些奖项。嗯《兵王传奇》这个电影呢，它是当时我就从部队出来，就想要拍一部讲述部队训练啊这么一部片子，一直在筹备筹备，然后也多次去找一些专家来交流。最后呢，这个在成型之前，有一个契机啊，有一位这个专业的资深的这个专家，他对我这个项目，他说，这个片子很有教育意义，而且呢，他给予了很多这个指导和帮助，啊，是一位老首长啊。然后呢，嗯《兵王传奇》这个片子，他讲述的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就是用了他的原名，就是我的班长。啊，这个班长他现在，也还是非常优秀，我就讲一个小小的片段哈，
1: 嗯，
0: 这个是我从军的第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家觉得新兵连要放松一下了，结果呢，晚上一起吃过饺子，过了12点以后，所有人都休息了，所有的新兵都很高兴，说今天也不用训练了，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班长呢，他就是我们当时的兵王，非常厉害，很严肃，而且个人的全部素质、文化素养什么都很强。当时呢，我们都想放松一下，他也没表现出来任何。在凌晨2点时候，我们已经累了，很累了，凌晨2点的时候，他吹响了紧急集合哨，所有人5分钟以内打好背包，门口集合。大家都没有准备，然后呢，他不像以前有一点思想上有一点
1: 紧张感、紧绷感、
0: 意识。然后呢，大家就这样，很多人都是抱着被子出来的，因为时间到了必须要出来。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出来以后呢，并没有结束，还是用部队的这种口令，然后全员集合5公里准备。如果说你的背包没打好，你就抱着被子跑5公里。我们现场啊，就是我还算好吧，我说能背在身上，好多人是抱着被子跑一个5公里。
1: 大家什么样的天气那个时候？
0: 因为我是天气很冷了，因为是春节期间嘛，很冷，大家都很辛苦，跑完觉得应该结束了，
1: 还没完。
0: 没有，接下来是5公里结束以后，就把所有的背包放下，按照我们常规的说。那就是应该是做什么了呢？因为当时我们学过了战术，当时所有人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因为第二天就是初一了，还像在家里一样，新鞋子、新军装、新衣服，然后呢下口令，全员卧倒，低姿匍匐准备，所有人就在那个马路上爬，低姿匍匐爬了一趟过去又回来，
1: 一直往返，
0: 一直结束，以为结束了，大概有100米嘛，然后并没有结束，又来一趟，又来一趟，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趟了。当喊所有人起立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站不起来了，啊，部队的训练是很严苛的。其实我很感谢我的这位老班长，然后他让我真正懂得了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警惕的思想，不能随时放松了。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是没有完。然后训练完以后，全员站好以后，又开始做俯卧撑。天特别冷，虽然爬了好多次，天很冷。然后呢，做俯卧撑一直做到必须滴到3滴汗才能收队回去。这是我一个真实的这个感受。就因为我接受了很多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训练啊。还有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班长，他后来就提干成了我们的领导，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很多联系，他教育给予了我很多，啊，除了这一方面，后来我就想要拍他的故事，我觉得他就是很我的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这个领路人。我当时就跟他商量，我要用你的原名来拍这部电影。啊，然后呢，就后面就有了《兵王传奇》。
1: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电影。
0: 是，
1: 就是特别想知道，在那刻的当下，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您在军营里，就是当时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您多少岁？

0: 我18岁不到，18岁
1: 就还未成年是吗？一个小伙子。那个当下能理解班长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吗？可能不太能理解。
0: 非常不理解，所有人都不理解。
1: 是不是暗地里还骂过他？
0: 没骂过，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
1: 嗯，
0: 我们认为这个不应该这么苛刻，
1: 而且要过年了都。
0: 对，在部队就没有过年，就是从此以后，在我的军旅生涯当中，就每一天过的都是一样，所有的节假日对我来说，都要提高思想认识，要不要把这个真正的过节当成过节？
1: 嗯，一刻都不能松懈。
0: 是的，
1: 这就是军人。
0: 嗯，
1: 所以部队给您最大的成长，一直到现在，除了刚才您说到的不能放松警惕，
0: 嗯，
1: 一直要把一个心给绷紧在这儿之外，
0: 嗯，
1: 还有什么你最多的收获？
0: 部队教给我很多，然后我这么多年呢，对于我来说呢，有好多是让我能走到今天，从事这个行业，从事我所喜爱的行业，必不可少的啊。一方面呢，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思想，然后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认识。那好的思想怎么来呢？当时我们很年轻，而且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间也不像，就正那时候还没上大学。
1: 嗯嗯。
0: 我们也是我这个老班长呢，他非常勤学，他是学习三个代表模范，他这还有那个写了有几万字的读书笔记。
1: 嗯。
0: 我想说的下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部队的时候，他就要让我们不仅要把训练训练好，同时要把学习学习好。也是我和他的一个故事。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个新兵，然后呢他带完我们这一届以后呢，他已经就被破格提干，
1: 嗯，
0: 要上军校了。他临走的时候拿了3本书给我啊，其中呢我记得很清楚，是写的一个书的这个内容是要让我把这本书上面的内容看完了以后要写好读书笔记啊。我当时就想，这你都不在这边，但是我还是很害怕的啊。他给我这本书，他说这本书你要少看一页。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啊，我都知道你怎么少看的，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叫《平凡的世界》啊，写上了他的名字。他看完了以后很有感触。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我呢也不负他的期望。然后呢，我在365天以后，366天，我就成为了新兵班长，也是因为他对我严厉的要求。然后呢，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在新兵当中能第二年当新兵班长，那得表现特别优秀。所以说呢，他就也是在着重的培养我，把这本书给我了以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意思认真的看，认真的写。我确实很有感触，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这么贫穷，这么悲惨的事情，很感动。这也是我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故事。
1: 嗯，这个小的故事哈，可能只是你和班长之间的故事，
0: 嗯，
1: 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军营里的那种温度，
0: 嗯，
1: 那种严谨，那种大家做事的认真。但我会在想说，这份认真一直延续到现在，有没有会觉得太过于紧绷了？
0: 嗯，
1: 因为人生大家说还是需要有些松弛感的嘛。嗯，
0: 我在部队的生活中，我就觉得他是我唯一的，就是说能拿出来要说的一个事情。嗯，他在我心目中一个是偶像，可能当时也比较小，一直到今天，这么多年我们都一直在互相关注。我当要拍《兵王传奇》的时候，他非常不放心，他其实已经在工作了，
1: 嗯，
0: 他就请了几天假，专门从外地跑到南京来，他担心我这个拍电影这件工作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好。然后因为拍的又是军事，他说正好他也来指导一下。我当时呢，我就也是很感动，嗯，他来到这里看我也筹备的也很好啊，也有大的单位来联合出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剧本呢也很成熟，拍的内容呢也很有代表性啊。他看了